0: 唱歌不？
1: 好，
2: 终于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主要今天早上，主要沈老师，我进那个导播间的时候，沈老师突然有一只手开门，有一只手伸出来在那个门框上啪啪啪敲了三下，我说什么东西啊？吓得我往后撤了一大步，
2: 在开鸡蛋，
1: 在敲鸡蛋。我说这早上来他太忙了。我们接下来让沈老师来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2: 啊！哎，达利都把头抬起来了。
1: 你们知道沈老师的父亲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2: 沈老师，
1: 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聊，那天跟大家讲说，哎，林嫂体能蛮好的嘛，
2: 打球
1: 打四个小时啊。
2: 沈老师，我们现在419个人、如果期待你唱歌这事情能干到700人，跟上次亚诺一样，那你必须要来唱。
1: 你自己能看到弹幕吧，沈老师？
2: 能吧。
1: 沈老师，我想听你唱那首《看看我错过的大雨》，
2: 或者你给我永不失联的爱也行。你看群众对你的期待。
1: 话筒在你身边，你自己拿
2: 啊。好。
1: 那我们先请亚瑟王老师来，
2: 好，
1: 好不好？你听下亚瑟王老师唱的这首。
3: 谁像两种极端在媲美？就不肯睡，所以徒劳无归，谁有谁知谁的谁。

0: 睡了呗。
1: 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今天早上提到单依纯，女歌男唱，我就想到了亚瑟王老师，他选的这歌蛮特别，单依纯那个味。
2: 亚瑟王老师，你
1: 他是怎么敢在没有一点伴奏的情况下唱这种七拐八拐的歌的呢？我要是这样唱的话，就会显得没一个在调上的，
2: 是
1: 没一句话在调上的。
2: 我们再来听听破音小王子啊。没。

0: 年九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3: 花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陈春阳先生和陈明慧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这是今天早上被很多朋友提到的这首《君》啊，来自单依纯的这个版本。当时他在歌手节目当中唱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我的天哪，
1: 好催人眼泪的一首歌。
0: 这是我们今天卡拉拥有 K， 因为马上在周末的时候，你像我和娜依都是，我是陪朋友去看，单依纯的这演唱会这一场啊。
1: 但是周六的，我是周日的，是吧？
0: 对，要交代的这么清楚
1: 啊？大家不是问的吗？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啊。

0: 福利只有200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啊，手慢就抢不到了。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海蓝之谜4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金管家装饰是5个字。
0: 南京本土老品牌南京金管家装饰啊，这在南京扎根快20年了，是我们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用的这个工人啊，都是在金管家干了十几年的老师傅。同时呢，重要节点还为大家有监理师层层把关。同时呢，大白老师本人现在也开通了自媒体账号，说不定开工或者施工过程当中呢，也有可能啊是竣工就会到你家去，这是老板亲自把关。另外呢，金管家用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1、2线品牌建材，品类齐全，选择性广。从源头来把控，家里有老人有小孩这一块其实是格外关注的。尤其呢还有就是

0: 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
1: 爱心热线02587-0096-085-857-0097-025-857-0096-085-857-0097，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2: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
3: 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Play FM897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App在线收听。Welcome
5: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Y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欢迎去 One。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 Car Play。
1: 嗨嗨嗨，音乐 Car Play， 我来喽，妹妹来了。在 Play FM 八九七，哇，这是本周星期五早上10:02向你准时报道问好。开场我们听到轻轻柔柔，适合这个周末放松的心情，陶喆版《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你别说，演唱会真的会让人一秒回春哎，就是可以让你找到春天，可以让你重走青春啊。所以呢，我鼓励所有热爱生活的男孩女孩，没事儿啊，多去听演唱会，而且呢，就抓紧一切的条件去听你曾经青春的时候爱过的那些歌手的演唱会，你真的会找回很多生活的力量能量啊。今天互动话题，周末咱们聊一个非常舒服的闲适的，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暑假你们有没有出去旅游，一般会玩几天呢？旅行归来的感觉如何？大家可以在大蓝鲸、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下拉照到我们的话题帖，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参与互动，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跟美美聊聊天哦。刘明湘迷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请闭上眼睛在旋律里看看生活如何变成了电影。1982年收录于罗大佑首张专辑《知乎者也》的《光阴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

0: 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

安吉。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暑假没出去玩，但是以前暑假都要出去玩的，而且说最长的是去新疆啊，然后玩了大概半个月左右。然后大家也在讨论说这个暑假有不少很好看的演唱会啊，也说去看演唱会了。后来我说鼓励年轻人多看演唱会，在有条件的基础上，不要就是盲目的或者是每一站都打卡，超过自己的经济范围的基础上啊，多去看演唱会，看 live house， 看脱口秀，因为你需要通过人来人往，人潮汹涌，包括同担啊，他们身上的真善美，他们的笑容，发自内心的愉悦开心，来给自己补给能量。嘿嘿，给自己补给能量，除了通过音乐，咱们也要好好的，比如说护肤这方面要做好，比如说面霜啊，或者是成套搭配啊，水呀、精华呀、乳呀等等，这个成套搭配才叫护肤到位。给大家推荐这个护肤圈贵妇天花板海蓝之谜啊，贵妇天花板海蓝之谜三件套，它是一个国民大牌嘛，专柜动辄都是四五千、两三千这种。我们这里呢是品牌的渠道补贴，只要999999，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手慢是抢不到的啊，而且是正品保证。闭眼入，大家都是可以通过扫码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直采的这个过程的。然后呢，在大家拿到以后，你们获得的还是全套品牌的礼盒都配齐了，限量福利只有200套，手慢抢不到哦，售完不补货。登录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海蓝之谜，海蓝之谜就可以抢到了。记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今天咱们说到旅游，但你知道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啊，他们总是觉得不知道为啥就旅行回来就觉得累，就大部分人感觉回来都会累，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像我之前带孩子去黄山月亮湾玩了4天玩水嘛，然后回来以后我就昏睡了1天1夜，是觉得很累。根本原因可能我们把放松啊也错当成了这种 KPI 要赶进度，可能我们去每一个度假景区的时候用高强度的打卡模式，然后去覆盖了休息的一些睡眠时间，然后回来你就会觉得哇身心那种巨疲，或者是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忙着打卡，还有忙着美食，忙着修片，忙着拍照等等。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仆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边的东西都来自义乌啊。但是呢，好像你就是觉得，哎，来都来了，怕亏了假期机票钱，抱着一种补偿的心理，我们一定要把行程排满，一天要跑两三个、三四个景点，甚至四五个，早起贪黑，可能每天都要走个两三万步，比上班还累。真的，我跟你们说，我平时上班的时候走不了那么多步，顶多万把步，就而且一定就是几千步为基础，然后运动的时间比较的少，然后我相对来说摄入吃的东西也会比较少，然后睡眠啊，你也是差不多每天控制。我最近不是天天上早班嘛，10点钟来直播，7点半起床，对吧？然后我前一天晚上都是在10点半就上床了，11点半

半之前是必须肯定就睡着了的那种。但我一到旅行的时候，我每天走路啊，就我都没有刻意的用什么手环去做记录，我就是手机，其实手机那个计步是不是很准的。我拿出来，比如说我之前带孩子去大连，然后我都看了一下，我最多的一天我走了4万多步啊。就你知道我平时这个生命在于静止，能坐着就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的人，我居然在大连每天平均都是3-4万步哈。

0: 0.
1: Pay what you want.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1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3: Welcome back.Your music station.
1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一首非常有爆发力的歌曲，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比如说周传雄的那种中国风温温柔柔的谦谦君子的。这首歌很有爆发力，我问天问地问命运不如问自己。脚下的路是由自己决定走或是不走的外界的一些干扰但不能阻止内心宁静继续第二个小时，我们在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向美美美美向你继续问好。我们今天聚焦的是关于旅行的。上个小时咱们说到为什么很多人反而旅行归来以后会觉得更累，身体更透支。

其实就跟我们的作息有关嘛，我们的饮食被打乱了，体力在持续的消耗。可能我们平时上班的时候呢，两点一线啊，固定作息，但旅行你有可能步履匆匆，早起赶景点，熬夜逛夜市，换酒店啊，陌生一些床啊，有的人会认床失眠，大脑白天很兴奋，身体很累，晚上就是睡得不安稳，总是会醒。这种睡眠质量啊，跟这种平时的身体的体能消耗就双下降，我们的身体无法负荷。另外就是饮食呗，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暴饮暴食，重油重辣，三餐不规律，肠胃啊也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异地的水质食物的刺激容易胀腹乏力，再加上可能为了赶路凑合吃了一顿饭，能量的补给跟不上消耗，那所以你就觉得很累呀，这些通通都是原因。而你呢，也可以在大蓝鲸还有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加入美美的讨论，说说关于旅行的那些事儿。张碧晨、徐子蔚、情节。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场黄昏的雪轻轻地落在山岗上，旧电影的放映机沙沙转动，青春的故事就在光影里慢慢流淌，忧伤又温柔。收录于老狼1995年同名专辑的《恋恋风尘》，是一部带着胶片颗粒感的青春文艺片。此曲带着浓郁的人文气息，老狼温暖又略带沧桑的嗓音，把青春里的怅惘、爱恋与散场，唱得像是一首怀旧老诗。旋律里藏着90年代的风，藏着校园里的白衬衫，藏着每个人心里那一段闪闪发光的旧时光。八月适合怀旧，适合回望走过的路。这首歌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翻开就是整个青春。愿我们历经风尘，依然记得最初的模样。一起来听老狼。

0: 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Hey, 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的公益广告里面说到了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啊，这个是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和我们江苏音乐广播在2012年就共同发起的，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项目多年来一直都是在帮助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的。今年我们的爱心版图是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呢，还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一个资助，因为有很多寒门的学子，他们熬过了寒窗，考入了大学，可是被学费啊，被生活费啊，是困住了脚步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小雅，2008年3月份出生，高考考了556分，被我们南京工程学院已经录取了，但是他的爸爸在5年前因为意外不幸的离世了，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也失去了，现在母女两个共同生活，母亲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因为她靠一些打工啊、零散的一些零工啊维持日常的开销，独自承担女儿的生活教育全部开支。爷爷去世了，奶奶患有基础病，按时需要吃药，而且要照顾奶奶，生活压力非常大，家庭很拮据很困难。所以如果你有心有力量有爱心啊，可以来到我们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献出一份爱，5200元可以帮助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的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每一份努力啊，都不该被辜负。爱心热线记号。

我们在杨乃文非常强劲的这首《月亮月亮》当中要结束了。这是我杨乃文和汪苏泷啊共同创作的暗黑摇滚系的风格的那种歌曲。月亮月亮，月亮照亮我们每一条路。今天呢，稍歇片刻，两个小时，稍后呢是乐享派，然后完了以后在2点到4点，美美依旧陪各位啊，我们下午见。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系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其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风里带着远方的气息，适合打包行李出发，也适合在深夜里独自整理思绪。陈绮贞用她标志性的木吉他带我们探索关于远方与内心的双重旅程。这首歌由她包办词曲，整首作品以一把木吉他的弹奏为主轴，录音采用了极贴近麦克风的进场处理，将人声的呼吸感与琴箱共鸣完美融为一体。隆隆的火车声在后半段适时切入，为整首歌铺垫出开阔的视野。我们踏遍山河，收集风景，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漫长旅途当中重新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们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1: 啊。加什么一呀、啊、
0: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1: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0: 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情绪盲盒，今天我们不挖掘深刻的情绪了，就搭配一首当下心情的歌。我觉得真的星期五要有一点随性的姿态，就是你看看你当下今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然后比如说你今天特别的不想出门， OK 的，我就觉得我今天如果不想出门我就不出去咯，然后很累啊，下班我想要好好的洗一把澡，干干净净的换上自己香喷喷的衣服啊，然后呢就是做自己喜欢吃的夜宵也好晚餐也罢，然后比如说打开一个自己想看的电影，哎，我觉得也挺美好的，就是你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让自己安静下来，治愈自己。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忙活了好一阵子，他可能刚刚手上一个项目完成啊，然后他特别希望和朋友啊聚一聚，分享自己最近的快乐，然后也有可能是不想聊工作，我只是单纯想要约朋友一起吃饭啊，就是好好的下了班之后约定说，哎，我们约个晚场啊，然后我要回去收拾一下，拾到一下，换一身衣服漂漂亮亮出门，真的不一样。所以就今天我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刘雨昕随心去走走这首歌。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标准的城市流行曲，你可以就是借由怎么讲，就是比如说你在南京城里走，然后你打开这首歌曲当那个 BGM，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但是呢我觉得被刘雨昕唱出了一种不一样的质地，因为我觉得她的嗓音是兼具冷冽质感和叙事温度的，所以这个矛盾体的这种表达一直在刘雨昕很多的作品当中有呈现。而在这首歌曲里呢，她是收起了很多力量感因为刘雨昕的声音她是很有力量感，但是她又运用了很多的弱声和气声的转换，然后呢就唱吹吹晚风看星辰日落，就这样日常的画面很难得啊，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刘雨昕在歌里也能唱出一种生活哲学的，那就是世界太吵随心就好。在星期五的情绪盲盒里就藏着我们一整周的紧绷嘛，但是这首歌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劝你逃离，只陪你走过街巷，穿过大厦，在城市的烟火气里放轻松，然后不回头，一路向前行。

0: 太阳，
1: 拿菜就到小厨娘。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九七
1: K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真相大白，
6: 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嘿嘿嘿，我这两天的时候发现了，在我的同事当中就有很真实的现象，是什么呢？啊，有同事，年轻同事啊，尤其是到非工作时间段，耳机一戴谁也不爱。这个真的是就是一种屏蔽保护色吧，也许他真的什么都没听，但是他真的会用耳机这个角色去屏蔽自己周围的世界，表示你不要来打扰我。不过这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就是现在很多的人们就很喜欢在自己就是非工作时间段就是听耳机啊，耳机很好卖，对吧？尤其蓝牙耳机，我们还怕丢，经常会给耳机去付保险费。但是你是不是经常也会和朋友发生一些对话，比如说满心欢喜分享八卦，对方却会说啊，你刚刚说什么什么啊啊，你再说一遍，哎呦，耳朵好像有点不好使。哎，这也不是错觉哦，因为世卫组织 WHO 指出，有11亿的年轻人现在因为长时间过度的去高音量去听耳机，然后呢，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真的会面临一个永久性听力损失的风险。其中，我告诉你，不良的耳机使用习惯，它其实给你带来的伤害性是最广泛的。如果在安静的环境当中听不到20分贝甚至更大的声音，你就说明已经出现了听力损失了。20分贝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恋人之间耳语的声音，有人在你耳朵旁边小声说话。那这个听力损失是永久性不可逆的。我们就来说一下啊，就如果你在闲暇时间，你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戴耳机的人，坏习惯之一，戴着耳机睡觉。这一点我觉得不仅仅要提醒身边的年轻朋友，还有你去看一看，我们身边有很多长辈也是如此，真的不要这么干。就是我们的睡前仪式感 be like 什么呢？塞上耳机，打开助眠音频或直播，对吧？现在有很多催眠直播，它可能睡眠有问题嘛，然后就颅内自动开启沉浸式马杀鸡模式，听啊听，然后啊昏沉沉，我觉得我要睡觉啊，他真睡着了。但是你要知道，听着耳机里羽毛扫过麦克风的这种沙沙声啊，什么哄睡博主的轻声低语啊，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李荣浩的一首《情人》。可大播出的时候，真的我在看我的稿，我觉得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好物真的是太合适这个八月了。为什么呢？因为真就是大家许多朋友可能刚从外地旅行回来，然后呢又晒着了，晒着之后他就想着护肤啊，然后怎么样可以祛斑不让斑出来啊等等之类。我跟你说，就今天给大家找来的是修丽可色修精华，护肤圈的修护安心之选，平时用很合适。就你比如说像是换季泛红或者说是晒后，就这都真的很好，因为它舒缓稳住，一直色修安排上，包括你比如说去哪边旅行了，然后吃的上火冒痘了，痘印有困扰，它也可以。你宋妈妈她操劳半生，一直专业修护护肤的精华就是实在的关心啊。好多朋友会问，今天哎这个色修精华价格怎么样？真的也是羊毛好好薅，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色修修丽可的这个色修精华，以植物精粹复配著称，主打是退红、舒缓、淡化痘印。今天同样。

是两档可选，199和299元。新版配方更轻薄，上脸好吸收不黏腻，滴管精设计是精准的取量，用上它呢真的无需多言，皮肤的状态会替你说话的。所以就是这个羊毛可薅啊，你平时去专柜看一看看一看啊，这个价格今天拿到是品牌专属渠道补贴，两档价位199、299元，自己去看它的内容物啊，你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需要来选，全套品牌的礼盒配齐，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瓶，然后手慢也是抢不到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修丽可拼手速吧，修丽可修整的修啊，维修的修，丽美丽的丽，可以的可，修丽可拼手速，修丽可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修丽可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我们休息一下，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哦。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想象一个盛夏的傍晚，蝉鸣渐渐弱下去，晚风带着稻田的香气，你骑着单车穿过老街，路边的七里香开得正好，喜欢的人就坐在后座。周杰伦2004年发表的《七里香》是一部关于初恋的夏日电影，方文山用写诗的笔触填词，钟兴明的编曲铺陈出饱满的夏日画面，周杰伦的唱腔里带着少年的青涩与热烈，把盛夏、初恋、蝉鸣、花海这些美好的意象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青春里最明亮的特写。八月的尾巴，夏天快要结束，可关于夏天的记忆永远鲜活，这首歌能瞬间把你拉回那个蝉鸣的夏天，找回属于你的少年心事。一起来听周杰伦《七里》。

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1: 嘿嘿，继续回来。我们刚才在生活灵感部里聊到了关于睡觉形态，然后呢很多人就对号入座了，还有的朋友跟我讲说对，其实就是怎么讲呢，有的朋友说我无奈啊，因为我夜班没法早睡啊，还有呢就是有的小伙伴说真的是还十点钟上床呢，现在年轻人忙到十点钟还在工位就不配上床，还真是像好多的朋友十点钟还在工作，这是常态啊。所以就是怎么说，你给自己找一个节奏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就身不由己的情况底下，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压力大人群睡觉的关键，固定起床的时间，它的重要性远远大过于固定睡觉的时间。因为固定睡觉这个事儿

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歌声啊，叫《心路》。每个人都有他的来时路，他的心路历程啊。刚刚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黄霄云他的心路历程。但你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辛苦，所以呢，我们要把自己照顾好。比如说，我们通过旅行可以好好的放松。今天我们在大蓝鲸发起的话题帖，从早上延续到下午。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热搜，说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总觉得好像旅行回来以后反而会很累，非常的累。然后早上我们做了一些讨论和分析，比如说打卡啦、水土不服啊，然后睡不惯床啊、认床啊等等，或者是就是拖家带口、步伐不能一致啊等等。总之就是各有各的辛苦啊，各有各的心路。那这个暑假你们有没有出去玩？一般会出去玩几天呢？旅行归来的感觉又如何呢？可以依旧跟美美讨论，在大蓝鲸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下拉找到八九七音乐 CarPlay， 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跟美美聊一聊，把自己照顾好，包括我们的皮肤。比如说，你看已经立秋了，这段时间换季，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最近的皮肤有点干了？我之前夏天的时候每天晚上是极简护肤，我就涂一个水，涂个喷雾，连那个精华乳啊或者是面霜啊都不太涂的，因为我感觉稍微多涂一点就油腻腻的。可是最近不一样了，最近我就发现洗完澡以后脸上就干得特别的快，而且就容易泛红，轻轻一碰啊，就眼角旁边就会容易有一些好像那种小颗颗，或者是那种长脂肪粒啊什么的。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皮肤保护好，如果你换季也会容易泛红，痘印消不掉，你可以试一试那个修丽可精华，说不定能救回来。因为它是那种医美级护肤啊，然后它其实如果买一支的话差不多要500-600-700啊。修丽可，它是护肤界的公认的。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这首歌来自张远借宿啊，张远真的是通过了这个综艺节目翻红啊，再度就业，上了春晚，圆了梦，现在在开演唱会，之前歌手的舞台表现的也不错啊，然后我觉得他再也不用像以前当嘉宾，就是唱出的那首歌曲嘉宾啊，我是你请来的嘉宾，来到你的婚礼啊，那么唯唯诺诺，那么的成全了，他可以自信的谱写自己的书艺人生啦，不需要再借宿啦。歌声当中啊，咱们今天聚焦的节目当中说的是关于旅行，有人问说为什么要去旅行呢？就是为了日复

不一日的这种麻木啊高压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短暂的抽离啊，就是自己地方待腻了，我们去别人待腻的地方走一走，打打卡，

0: 有一点点当下年轻非常摇摆的这种曲风加电子啊，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们这个音乐非常有年轻态度的表达。这首歌叫漩涡 How do we talk。现在我们要来好好的说一说了，就是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希望你来关注，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和我们江苏音乐广播从2012年就开始发起的，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我相信有听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很多听友们都有参与过啊。我们一直都是在守护中小学生的一个逐梦学习，今年呢我们的爱心版图又新增了困境的大学生，因为很多的寒门的学子他们熬过了寒窗苦读，顺利已经被大学录取了，可是被学费生活费。
1: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成。

你有创作的欲望的，每次给我们带来的都是他的当下，不管是那时候单身特别豪情万丈的他，会写出忍者，会写出青花瓷，会写出爸我回来了，会写出爱在西元前，会写出可爱女人，会写出晴天啊！不管是以前那个少年志满满的他，还是现在已经拥有了家庭以后，会写这个上辈子情人啊，就是会写哎呦哥哥嗨你好，然后会把自己的女儿童言童语我美吗用在自己的歌声当中。我觉得我们都不要辜负这些陪伴了我们青春走过一整季的这些歌手，他们还在持续的创作，多好。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

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吴青峰真的是一个创作的鬼才，他可以很敏感的写出我们每个人悲伤的情绪，捕捉，然后也可以很温柔的抚慰我们所有的伤痛。当然在我们欢快的时候，需要庆典的时候，他也可以放声高歌，写出这样的叫巴别塔庆典。这个呢是他以自己的名字吴青峰然后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太空人。

他这个太空人歌曲里面非常好多那种很抑郁的，像漂泊在那种外太空宇宙飞船上面的那种很细微敏感的歌曲，当然也有这首他阅读了小说引发的怪谈，引发的那种锅碗瓢盆都在这个歌曲里面有意外的呈现啊，非常有意思，很有自己的标签概念，就是这么的鬼马啊。马上继续来听到张靓颖和黄子弘凡这首歌叫《利齿》。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时光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把狂热的誓言洗刷成平缓的旋律。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就像是深夜里递来的一杯温水，抚平了所有关于岁月的唏嘘。这首情歌前奏由木吉他和弦乐交替弹奏，中段融入清澈的钢琴，编曲线条清晰无杂质。梁静茹温和而坚定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一种跨越时间的厚重感。命运的长江大河里，幸好还有音乐帮你我记录着那些爱过的证据。一首好歌足以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漫长黑夜。梁静茹，情歌。

非常非常的爱夏天，就像刚刚那首歌曲一样。我觉得夏天啊，它很像一个直肠子，很像一个直性子的人，然后要么就艳阳高照，要么呢就给你一个强对流啊，一场酣畅淋漓的暴雨，雷暴雨，然后又给你炙热的阳光，多好呀哈、啊、真性情。然后继续来听到，这是一个温温柔柔的吟唱，他把情歌唱

0: 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18点之后，欢迎继续回来，依然是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这里是摩登派，我是杭城。今天是8月21号啊，星期五的下班路上。但今天呢，我不在直播间，我在哪里呢？我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江北新区，在这个百年的浦口老站，我在那个地方和大家一起过周末。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Happy 精酿啤酒节，现场呢，我要和我们已经购买了早鸟票的朋友们，喝喝啤酒，然后是唱唱歌，做做游戏，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所以现在你要有空的话，你也可以马上开车来到浦口老站啊，我在那儿等大家。来，今天我们在时光寻味记周五的下班路上，和你一起说南京那些2026年极具讨论度的咖啡店。
0: 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1: 今天的时光寻味记，我们和你一起说南京在2026年开的一些新咖啡店，而且是那种在网上很有声量的。在上个小时和你说了胜利咖啡厅，如果你说今年的新咖啡店有哪一个在话题度上跟胜利咖啡厅能够一较高下，我觉得就是这家 Soft Sofa 软沙发。不过呢，集中在 Soft Sofa 身上的话题可以说是两极分化，夸的人多，骂的人也多。现在又不是6、7年前，咖啡早就变成日常饮品，一家新开业的社区咖啡店还能引来这样的话题热度，其实很罕见了。而这场话题风波可以简单概括为后主理人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
3: 的力，可是可爱的可，可能的可，然后得到链接下单，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块钱。好了，半年之后马上回来。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4: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依然是在摩登派，我是航程。今天是8月21号，星球咖啡的星，所以座位会有的，但站着喝完这一杯好像也不差，对吧？来，我们听金晨的歌《座位》。

中午还是晚上啊，客服会告诉你怎么样预定，手把手教你。定好之后，你只要在群里喊一声，我跟你说，只要你一个人在群，不管你多少人去精灵实验玩去吃饭，你们每个人这100块钱的妆造费用都给你省了，不是省你一个人哦，是你带去的所有人都给你省了，你就特别有面子，说你看吧，我帮你们省的钱，对不对？特别划算啊！因此，想了解诗宴，想预定，想要福利，赶快在微信给我留言两个字：诗宴，诗词的诗，宴席的宴。老朋友留言就好了，我就能看到。新朋友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啊，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然后留言诗宴，我拉你进群。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1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4: 今天我们90分钟的摩登派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我们在周五的时光寻味记说了好几家南京现在热度很高的咖啡店啊，希望你有时间可以去尝一尝。当南京的独立咖啡店越来越多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咖啡爱好者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我真的希望这样的势头能够好好的继续保持下去。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关键词，稍后是打歌新生派，祝你周末愉快，下周一傍晚17:30下班路上摩登派再见。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星期五晚上，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是8月21号，也是星期五的晚上，意味着我们一周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不管大家这一周过得怎么样，那周五的夜晚呢，总是带着一种轻松的这样的松弛感。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互动话题，就来安安静静的把自己交给音乐，交给生活。接下来的音乐来陪伴大家。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少年》。年般绚丽。

份踏实的温暖。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由葛大为填词，李小阳与谢国维作曲，整首作品由温暖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木吉他的扫弦与陈奕迅醇厚的中低音交织在一起，编曲没有使用复杂的电子合成器，保留了原声吉他最本真的物理共鸣，听感极其亲切。陪伴是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不用山盟海誓，只要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同行。当八月的晚风吹过窗台，愿这把吉他和这个声音能陪你度过每一个安静的深夜。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一首来自欧阳娜娜的蜜语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宜裳。刚刚这首歌是17年欧阳娜娜的作品啊，非常的青涩干净，像夏天的风一样。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是在 Live 现场的一版现场的音乐啊，这是张杰在时光音乐会老友记第九期演唱的崇拜啊。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梁静茹，然后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关于爱到崇拜爱到失去自己的歌。那张杰的版本呢有一种很强烈的戏剧感，他的嗓音本身就带着那种用力去爱的质感，你看把一首女生的歌完全唱出了自己的理解，完全唱出了不一样的叙事角度啊。那我们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张杰崇拜。你

0: 21点整，
1: 玩游戏One，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0: 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2: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京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和永远年轻的心。年轻的心，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

0: 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是盛夏的尾声。

是很多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的时节。朴树用他最质朴的琴声，把那些关于聚散离合的记忆写成了一首唱给时光的散文诗。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全曲贯穿着干净利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没有过多混响修饰，最大程度保留了乐器的原声质感。朴树那段随性的哼唱，像是在风中与老友轻声对话，充满了未加雕琢的真诚。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像花儿一样盛开在我们的青春里，而后散落在天涯，不必遗憾未能同行到最后，只要记得一起盛开的光景就足够温暖往后的岁月。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条深秋的老街，梧桐叶铺满地面，你走过熟悉的街角咖啡店，在玻璃门推开的瞬间，忽然间想起某张熟悉的脸。陈奕迅2007年发行的《好久不见》就是一部极度克制的都市爱情默片，简单的钢琴和弦乐铺底，他用近乎低语的演唱，把重逢的期待与克制、遗憾与释然都藏在平淡的歌词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有成年人之间体面的告别与怀念。像王家卫电影里的长镜头，安静却后劲儿十足。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想说好久不见的人，这首歌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揉进了旋律中，愿所有的久别重逢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

起，在午夜慕名而来的人们，从凡尔登公园路过莲花公园，从昨夜的梦里，不打紧，今夜的勇气。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